错误的经验作为筹码，试图与老天爷进行博弈与合作。这期间，因为丸本机场宿舍区拆迁在即，小兰回了厂区一次，不知这趟厂区之行是否发生了什么。总之，真正可以明显地感到小兰态度上有了变化，她的凌厉与决断中常常闪过丝绸般的柔情。真正不敢多问，只满意地注意到小兰再也不提打孩子的事情了。无论如何，形势有点逼到鼻子尖了，所有跟他们一起做产检见大卡的孕妇们，也包括小兰，再有不到两个月，每个人都该真刀实枪地生下个宝宝了。从技术上讲，真正的肚子很难再装下去了，难道就这么死悄悄地交白卷吗？真正有点火烧眉毛，更火烧屁股了。小兰却像终于等到这一刻似的，最后的讨论中，他长叹一声，几乎是轻松的提议，其实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最简单的就是最好的，咱们就实诚点吧，不要耍任何的花招，就听凭老天爷的处置吧。他盯着珍珍，带着饥饿感的怂恿，去，你去跟黑皮坦白，我呢也去玻璃屋找你哥说出我的意思，真的我什么都不怕了，也不管我妈了，咱们全都实话实说，你敢不敢？他的眼睛突然那么的明亮，简直把珍珍都看得吓了一跳。好呀好呀，奶奶的，我早就想这么干了，也想让你这么干。珍珍欢喜的直拍手，小兰这么爽快正合他意，管他呢，又没有别的办法，最迟明天，说好了的，他就会来找你的，真是要幸福死了吧，哥。他记得丁成功。

0: 演播刘艳丽，编辑张璐。
1: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的准确无误，都还可以再合第99遍，但晚上就难一些了。苏秦真太惊讶了，一个人会这样的为身体所奴。他不能，生活像一条无情的河拦在了面前，没有桥，没有船，远小兰果真甘之如饴，眼里含着血丝，微微点头。

0: 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2: 各位好，您所听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相遇剧社号》，历时半年，行程近万里，一演170多场，募得资金15.2亿元，为志愿军捐献了一架战斗机。广播剧《相遇剧社号》以人民艺术家常香玉先生这段非凡经历为叙事主线，艺术化地再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和他义薄云天的家国情怀，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为了保家卫国而发起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辛与伟大。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相遇剧社号》。
3: 哎，小胡，社长批准我去朝鲜了。
4: 社长也批准我去了。
3: 是吗？
4: 我们可以去朝鲜了。哎，副社长，我们什么时候启程啊？
3: 什么时候？
5: 不知道。
6: 副社长今天怎么了？吃香药了？
3: 不知道。
7: 请进。
5: 常社长，我有事向你汇报。
7: 宪章，你这是干啥呀？有啥事儿我们回家说去。
5: 我说的是公事，这是我要求参加慰问团的申请书，请你批准。
7: 不行，理由我已经说过了。宪章同志，请服从组织决定。
5: 哎，这是组织决定还是你个人的决定？
7: 我
5: 已经问过西北局了，今年根本就没有什么大创作，我完全可以去朝鲜。
7: 宪章，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了，我不想他们一直没有家人的陪伴，这对他们不公平。孩子需要父爱。
5: 那母爱呢？
7: 我们不一样，我是必须得去，你不是。
5: 我就是非去不可，你不让我去，这事儿啊还真就过不去了。
7: 你宪章，你以前很尊重我的决定的，为什么这次？
5: 这次我一定会坚持我的想法，除非你开除我。
7: 宪章，你别闹了好吗？我怕呀。
5: 相遇，我也怕呀。
7: 这次去朝鲜充满了危险，宪章，我真的好怕，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怕失。

0: 去你。
1: 正因为很危险，我才要陪在你的身边，我也怕失去你呀。
2: 江玉，
3: 你忘了我们的誓言吗？无论是绝望的寒冬，还是磨人的酷暑，无论是希望的春天，还是收获的秋季，
0: 无论是面对死亡，还是获得荣光，
3: 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
0: 我们都永远在一起。贤昭，
2: 祥玉，
4: 两个深深相爱的人，在关键时刻都想着去保护对方，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在陈宪章的强烈要求下，常香玉终于同意他随团入朝。1953年3月，中国人民赴朝慰问文艺工作团第五团整装出发。
5: 等一下，等一下。
6: 哎呀，常社长，俺请求参加赴朝慰问团，这是俺的申请书，请您批准啊。
7: 哎，王哥，你不是想留下来生娃吗？

0: 敌机来了，快保护演出队撤离！部队紧急疏散，都是炮台，紧急起火力！不好，大团长，团长，
1: 小刘、小王、小李，你们没事吧？
2: 没事。
0: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万一子弹打到你们，
1: 常团长，保护好你们是我们的任务。 有我们在，敌人的子弹就打不到你们身上。
0: 同志们，你们，
1: 常团长，当年您在西安施粥的时候，就救过我一命。要不是你，我这条命早就没了。
0: 快进防空洞吧，
1: 敌机再回来就危险了。
0: 好，大伙都没事吧？
3: 没事，没事，没事。
0: 快进防空洞。
4: 同志们，红旗被敌人炸断了。
5: 红旗是咱们新中国的象征，红旗绝对不能倒下。
6: 我去，
5: 师兄，
6: 团长，我去。

0: 于排长没有倒下，红旗也没有倒下，他护卫着红旗，永远站在了三五六高地上。
1: 小石头。

0: 断章。
1: 胡长白，
0: 三营回来了。
1: 好，那我们去给三营的同志们演出。
0: 不用了。
1: 为啥？
0: 三营只回来了一个人。
1: 啊，一个营的战士就回来一个？战士们这么辛苦劳累，就算我们不能在戏台上给他们唱戏，但我也想给他们清唱几句。
2: 刘大哥讲啊话，离太偏，谁说女子相亲先，男子打仗到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
3: 向艺术家学习。

0: 一曲《花木兰》唱断，极大地鼓舞了志愿军的战士们，他们个个同仇敌忾，充满了战斗意志，同时感动的泪水也模糊了双眼。175天，慰问演出近200场，第五慰问团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回国之际，常香玉带着大家来到了小石头牺牲的地方，众人献上了金达赖。
1: 小石头，我们大伙都来看你了。
2: 姐，等战争胜利了，俺就回来和你们一起建设新中国。
3: 小石头，你是祖国的骄傲，姐给你唱上一段。

0: 他不知道。
1: 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2: 楼上小苏的儿子小小和想给雅典以致命打击的建议。自从亚西彼得走了以后，西西里的战局变得对雅典不利。斯巴达迅速派出舰队来支援叙拉古。尼西亚本来就不主张远征西西里，他行动迟缓，犹豫不决，只是命令士兵在叙拉古城外筑起了一道城墙。斯巴达援军开到以后，叙拉古人士气大振，很快就筑成了一道反包围的城墙。这样尼西亚企图从路上切断叙拉古外援的计划就失败了。不久，雅典船舰上的许多划桨奴隶和雇佣水手开始逃亡，船上的柴火和饮水也发生了困难。胆怯的尼西亚慌忙要求雅典增援或者免除他的职务。斯巴达派军队占领了离雅典仅20多公里的迪西里亚之后，雅典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雅典的处境十分危险，不过为了取得西西里的胜利，雅典还是派出了第二批远征军。这回雅典72艘战舰运来了8000名步兵，但是几经交战仍然失利，最后不得不撤军。公元前413年8月27日夜里，正当雅典准备撤军的时候，忽然发生了月食。尼西亚听从了预言家的警告，下令过3个9天以后再撤，这就使叙拉古有时间训练和改进了他的海军。不久，叙拉古舰队把雅典舰队打的是一败涂地，雅典的军队只能指望从陆路撤退。4万军队在途中不断遭到叙拉古骑兵和轻装步兵的袭击，第一天走了7公里，第二天仅仅走了3公里。
3: 好，这下花一朵，
4: 我与娘子待发

0: 你挑水来，你浇园，你炒菜来，你做饭，你包饺子，你擀面，你烙饼来，摊鸡蛋，你洗筷子，你刷碗，你给孩子来喂奶。你给孩子去洗尿片，哎，
1: 全让我干了。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是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拨打400710-3889，直接免费就送78元的加强版眼贴。400710-3889，赶紧拨打起来。尤其是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迎风见光哗哗流泪，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越拖越严重的，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眼贴，草本精华加倍，效果更加倍，贴完效果当场看得见，眼睛清晰透亮，快速缓解干涩疲劳，也不流泪了，再去看啥都轻轻松松，精气神十足，心情都不一样了。那么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不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紧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下单，除了送78元眼贴，额外再送豪华升级，再加一大瓶营养眼底的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朝廷的，你功莫大矣。陈廷敬低头谢恩，没多说半句话。皇上明白陈廷敬的心思，却只装糊涂。高士奇故意要把话给挑破。皇上，大户统筹的确是个好办法，可臣最近仍然听到有人在背后说三道四的。皇上本来就不想挑开这件事儿，可高士奇如此说了，他就趁势说：“陈廷敬，你听见有人说什么了吗？”
7: 臣倒不曾听人说起。
6: 皇上听了并不在意，只顾观赏着园子。萨姆哈琢磨着皇上的心思，又奏道：“
7: 启奏皇上，湖广实施大户统筹办法，不仅去年钱粮入库，还偿清了历年积欠，朝廷军饷也由湖广直接借往广西，将士们正众志成城，奋勇杀敌。”
6: 皇上望了望陈廷敬，见他面色忧郁，便说道：“
7: 廷敬，朕不是听不进进言的昏君，朕为这事儿发过火，

可也没把你怎么样嘛。朕知道你肚子里有很多话想说，今日就别说了吧。你看这繁花似锦，咱们就好好的游园，有话明日乾清门再说吧。皇上笑容可掬。

蛾子说，朕的手里有个折子，是御史张鹏和上奏的，他说什么平定云南关乎社稷安危，自然是头等大事，但因为平定云南而损天下百姓，也会危及社稷，因此奏请朕收回大户统筹办法，另图良策，真是书生之论，迂腐之极。没有钱粮，凭什么去打吴三桂？吴三桂不除，哪儿来的社稷平安？哪儿来的百姓福祉？陈廷敬听得明白，皇上果然要对自己下手了，不过这都在他的预料之中，他的心里倒也安然了。身为人臣又能如何呢？张鹏和班列末尾，他看不清皇上的脸色，自己的脸色却早已是铁青了。皇上把折子往龙案上重重的一摔，不再说话了。一时间乾清门内安静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突然张英上前跪奏，臣参陈廷敬四款罪：一，弑君不敬，有失体统；二，枉抵朝政，居心不忠；三，呼朋引类，结党营私；四，恃才自傲，打压同僚。有折子在此，恭请皇上御览。陈廷敬万万都想不到张英会参自己，他不由得闭上了眼睛，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殿内陡然间像飞溅了很多蚊子，嗡声一片。有话上前奏明，不得私自议论，朕是听得进谏言的。张鹏和急忙上前跪奏，臣在折子上说的都是自己的心里话，同陈廷敬没有关系。张英所参陈廷敬的诸多罪状都是无中生有。张骞也上前跪奏，启禀皇上，臣张骞以为陈廷敬忠于朝廷，张英所参不实。殿内许多的大臣都站出来替陈廷敬说话，皇上更加恼怒。够了，张鹏和不顾朝廷大局，脚中卖职，自命朕臣，实则奸贼，偏执狭隘，鼠目寸光，可笑可恨之极。陈廷敬知道保他的人越多，他就越危险，自己急忙跪下奏道，臣愿领罪，只请宽待张鹏和。张鹏和原本并不知道大户统筹为何物，听臣说起之后，他才要上奏折的。皇上瞟了一眼陈廷敬说，陈廷敬暗中结交御史，诽谤朝政，公然犯上，罪不可恕。张鹏和同陈廷敬明笔为奸，可恶可恨，朕着明珠会通九卿一处，务必严惩。明珠低头领旨，面无表情，臣工们哑然失语，不再有人敢吭声了。皇上又说，朕向来以宽治天下，对大臣从不吹毛求疵，但朋党之弊，危害至深，朕绝不能容。各位臣工都要以陈廷敬为戒，为人坦荡，居官清明，不可私下里吆三喝四，结党营私，诽谤朝廷。皇上御示完毕，受张英翰林院掌院学士教习庶吉士，兼礼部右侍郎。
张英愣了半晌。

0: 急忙上前跪下谢恩。他觉得自己这些官职来得实在是不光彩，脸上好像爬满了苍蝇，十分的难受。陈廷敬回到了家里，把自己关进了书房，抚琴不止。月圆同真儿都知道了朝廷里的事儿了，他们便到书房守候着陈廷敬。真儿很生气地说，
1: 哪有这么不讲理的皇上啊？我说老爷，你这京官干脆别做了吧。
0: 陈廷敬仍是抚琴，苦笑着摇了摇头。月圆说，
1: 我这会儿倒是挺佩服富山先生了，他说不做官就不做官。哼，
2: 可我不是富山呐。
1: 我知道老爷不是富山，就只好委曲求全。
2: 唉，
0: 陈廷敬闭目不语，手下的琴声越加激愤。真儿在一旁说，
1: 真儿常听老爷说起什么张英大人，说他人品好，文采好，怎么也是个混蛋呢？都是老爷太相信人了吧。
0: 陈廷敬突然就烦躁了起来，
2: 你们怎么回事啊？我每到难处。
3: 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乐风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驰骋官场五十年，历任公、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慰，哭了很久，谁都没了主张。陈廷敬恍惚了片刻，慢慢地清醒了过来，他擦干了眼泪，一边给皇上写折子告假守制，一边着人去廷统人。他琢磨再三，决意重中偏轻，给皇上表示仁德，留有余地。明珠云遮雾罩地说了那么几句，三公九卿们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了，嗯了。第二天，皇上在乾清门说，虽说功不抵过，但陈廷敬多年进讲，与朝政大事也多有谏言，不幸又逢他老母先逝，朕心有怜惜，不忍即刻问罪，朕准陈廷敬回家守制三年，所犯诸罪往后再说。陈廷敬自己并不在场，皇上下了御示，殿内只是安静一片。张英这才明白，昨天他替陈廷敬求情，皇上并不是不应允，而是不愿意说出来，而让犬子祖宴同佳肴代表我在老夫人的灵前烧炷香。

0: 这老父亲却不时地往凉亭这边打望着，想着淑贤母子，他心里边颇感歉疚。他去京城20多年，淑贤在家敬奉公婆，持家教子，吃了不少的苦，千吉的学业也就耽搁了，至今还没有功名。他想在家还有些日子，要同淑贤母子好好的团聚。明珠快步走进了乾清门，侍卫见了急忙拱手道安，明珠顾不得打理，匆匆进门。进了乾清宫，明珠直奔西暖阁，高声喊道：皇上大喜！皇上正在看书呢，见明珠如此鲁莽，微微皱起了眉头。明珠急忙跪下奏道：请皇上恕罪，明珠太高兴了，忘了大臣之体。皇上急忙放下了书卷，问：大喜？快说，什么喜事啊？明珠递上了云南500里加急，说：恭喜皇上，云南收复了。皇上从炕上一跃而起，双手接过了云南500里加急，哈哈大笑：好，快把南书房的人都叫出来。张善德马上吩咐下面公公去南书房传旨。没多时，张英、高士奇还有新入南书房的徐乾学等都到了。皇上笑容满面地对他们说：国朝开国67年，鼎定天下已38年，今收复云南，从此金瓯永固，如今只剩台湾孤悬海外，朕决意蓄势科复。这些日子可真是好事连连，近日赵氏翰林院詹事府诸臣，朕非常满意，往往多次赵氏都是陈廷敬第一，此次赵氏徐乾学第一。徐乾学忙拱手谢恩：臣感谢皇上卓拔之恩。张英见皇上说到了陈廷敬，赶紧奏道：启奏皇上，陈廷敬守制3年已满，臣奏请皇上召陈廷敬回京。皇上尚未开言，高士奇奏道：
1: 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中午好，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幸福情缘，一生情缘。不变的时间里，我们又来到了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这里是幸福情缘。节目的上半场，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让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同行。此时此刻，想要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每天此时，我们在这里架起鹊桥，助力所有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快速奔跑，让我们一起打开幸福之门吧！5223-5215。幸福情缘这档节目是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红娘老师们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线搭桥，成就了一生一世的良缘。5223-5215 5223-5215，来吧，节目直播时。你是祖籍安徽，父母现在也在南京。喂，
3: 我说是的，我们都已经全部在南京了。
2: 好嘞，好， 我们来回顾一下啊，就。

0: 3年的南京本地男孩，现在一家国企做营销方面的业务主管工作啊。嗯，
1: 对，
0: 大学也在南京读的吗？
1: 对。
0: 什么专业？
1: 也是营销。
0: 本科是吧？
1: 对。
0: 嗯，好，也是营销。那父母亲现在在职，那你现在是自己住还是跟他们住呢？
1: 我自己住。
0: 嗯，多少时间跟父母蹭蹭饭呢、啊、见见面呢、啊、听他们唠叨唠叨，刷刷筷子洗洗碗？
1: 今天就得开始了，一般周五就回家了。
0: 嗯，
1: 周五到周末吧，然后会待个2天、嗯、周日回家。
0: 嗯，刚刚好的时间啊、哦、等到妈妈都开始有点嫌弃你的时候，一周又开始了。
1: 对，我上班基本上不会烦他们、
0: 嗯、
1: 然后就休息的时候真的不想在外面吃了，
0: 嗯，
1: 然后就回家去蹭饭。
0: 嗯，是不是在你心里也一样，妈妈做的饭是最好吃最合自己胃口的？
1: 那肯定的，是的。
0: 好，你会不会做饭呢？
1: 我一般的话下班我比较懒，不会做，但是我会做。
0: 嗯，就是我们是会的，但是累的话呢就算了啊、哦。
1: 对，因为你想一下，我们每天还得跟客户聊天干嘛的，就是处理客户业务层面上面的事，就感觉人都燃尽了。
0: 嗯，是。那你平时回到家怎么办呢？你是周末才回去吗？你平时怎么吃饭？
1: 一般会吃一些连锁品牌的快餐吧。
0: 嗯嗯嗯，好，
1: 其他也还好。
0: 嗯，好，那么有规律的生活，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有一个小柴，然后平时是爬爬山啊、哦，还有没有其他的兴趣呢？如果有充足的时间的话，
1: 一般也会出去玩嘛，跟朋友，然后我们会短途游，
0: 嗯，
1: 比如说南京周边的一些城市，
0: 嗯，
1: 或者是这个有音乐节呀、演唱会，我们基本上都会去的。
0: 嗯，自己给自己定一下是一个怎样的男生呢？那有的女孩子她就会形容，她说：“老师，我是个内敛的，我真的是很慢热的，需要时间去走进恋爱，去认识异性。”那有人有自我评价，也有别人的评价。我们先来说说你的朋友们都怎么看你呢？
1: 反正他们就觉得我是头脑比较灵活的，
0: 嗯，
1: 然后
0: 小机灵是吧？
1: 做，对对对，说什么事、嗯、他们什么事情都会找我商量，然后让我给一些主意和方法。
0: 哦，
1: 然后还有就是觉得我做事情比较靠谱，比较有责任。
0: 他这个是体现在工作，还是感情，还是
1: 感情和工作都是的？
0: 哦，主动积极型的，就我要什么东西，我不会畏畏缩缩等着天上掉馅儿饼，我自己去努力，
1: 对对对，
0: 去争取。
1: 对，是的，
0: 得之我幸，
1: 不
0: 得我命，是吧？
1: 对，行就行，不行拉倒。
0: 嗯，爱情上呢，情感上，你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什么样情况能看出你这个特性？你就是那种主动积极的，即使人家说不，你也嗯 ，OK。
1: 嗯，谈恋爱的话，比如说个性相上的，就是感兴趣的这种类型吧，然后基本上都会主动去想办法创造机会，
0: 嗯，
1: 跟人家去联系，跟人家去沟通，
0: 嗯，嗯，
1: 就如果人家真的会觉得这是个困扰，只要明确跟我表达的话，嗯，嗯，那我觉得也无所谓，那就、
0: 嗯、特别好，最起码我们知道一个结果了。
1: 对对对，不浪费时间、
0: 嗯、真的。我昨天啊刷到了一个，现在不是一个新首富张一鸣吗？
1: 嗯，
0: 他出来了，然后呢就回顾到了他的成名之路，其中就说啊，他在大学里的时候他追一个女生，然后他就觉得有限的时间啊要用在这个刀刃上，别虚度时光，想到了就去做，就像你这个思维一样。他又追那个女生，但是呢人家一口回绝了他。回到宿舍之后呢，问他怎么样了，他说嗯，被拒绝了呀，没什么呀，我想追求是我的事儿，他拒绝是他的事儿，那我
1: 对对，
0: 那我会继续的呀，也不，我也没有想到让他，我追一下他，他一下子就答应了呀。
1: 是的，
0: 是不是很有道理？他完全不纠结、
1: 啊、
0: 然后你猜怎么着，他现在老婆就是他那个初恋。他说找事业合作伙伴拼事业跟找对象是一样的，就是要厚脸皮。所以他说他不接受是他的事儿，我继续追求是我的事儿，终于抱得美人归。再有一个他的创业伙伴，就是他那个宿舍那个舍友，到现在还是好朋友，还是战友。然后老婆就是他的那个初恋女友，就是说他的第一桶金被某水，就是某个品牌的水给了他的启动资金，第一笔金，于是他到现在都在喝那个矿泉水。就说哎，这个人他有一种绝景的精神，而且非常的专一靠谱，从中也可以看出来，是吧？
1: 对的。
0: 嗯，好嘞，积极阳光

0: 来的他对于自己未来的伴侣，来我们说一说你是怎么想的。
1: 就是身高的话是1.65米左右，然后学历的话就是大专以上就可以了。平时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在有稳定的工作，然后就是生活不要太枯燥就可以。
0: 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有自己的空间，有自己的世界。
1: 对对对，就是可以共同也有一些共同的兴趣就可以去，或者是在旅游啊什么之类的。
0: 大家一起安安静静的看书，一起去旅游，一起去爬山，多好啊，做我们自己都喜欢
1: 的
0: 事情。
1: 是的是
0: 的。所以我们的兴趣爱好相携的越多越好，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你有你自己的空间也是很好的。
1: 对对对。
0: 你会不会怕有的女生她特别黏人，比如说她谈对象以后，她就觉得哇，你就是我的世界，我就是你的世界，就有点黏，你会接受吗？还是欣赏，还是觉得挺烦的？
1: 觉得就不要太黏就可以了，正常有点黏人可以接受。对，就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其实差不多就可以了，不需要太黏人。
0: 好嘞，接下来了，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其他的话就是那个性格好一点就可以，
0: 性情稳定，
1: 一起稳定的过日子那种，对，
0: 就是细水长流的生活。
1: 是的，
0: 我们适合这样的，我们也希望找到一个这样的人生伴侣，一直走到白头。
1: 是的，对。
0: 好嘞，好，那想要补充的话，5223-5215可以随时给我们的红娘老师打电话，让老师在充分了解你的基础上呢，在海浪的会员当中为我们做出匹配，好吗？
1: 好的，好的。
0: 衷心祝福你哦，要加油。

曾经不归自己管，那归谁管呢？第三，我们的变化可能是从一张剧照开始的，我们会从文艺的角度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啊，关于性的这个意念的这个发展。再有，性真的就像文章的题目所说的这样，是在衰退吗？文章挺长的啊，所以呢，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在节目之后或者说同时来搜集看理想的音频节目，叫《爱与怕：当代婚姻的困境与出路》的第19集。当然我们今天的分享呢是略有删减，完整的内容您可以移步看理想来收听。稍后我们一起来说说。

比如说同样的一句早点睡吧这四个字，在有些夫妻看来就是对方的邀请，但是对于另一些夫妻看来，那可能就是字面意思，还熬什么呢，赶紧的洗洗睡吧，明天还要上班做牛马呢。性脚本的最里层呢，是深深的镌刻在每个人脑子里的观念，就是我们对性的想象、期待，甚至是欲望本身，它都顺着剧本流动。其实我们人啊，常常不是先有欲望，再去寻找指导行为的脚本，而是脚本先说，此刻你应该或者不该有欲望。你想想看，烛光晚餐、海边旅行通常会让我们觉得有气氛吧，正是因为性脚本把这些场景们标注成了浪漫，我们的身体就读到了这个标签，于是自然就入了戏。性脚本当然也包含着关于性别的故事、性别的叙事，比如说在性方面，男性会期待着主动，而女性则被期待着应矜持。这不是老黄历了，2025年完成的全国调查显示，公众们对男性婚前性行为的宽容程度仍然要明显的高于对女性的，而且把受访者的性别分开。

0: 再似原先那般行事不成了。尔等此刻各自归营，自领八十军棍，我便当今日没有发生此事，朝廷也可以宽宥尔等。
1: 一派胡言！
2: 上！
3: 上！
2: 上！
3: 上！
2: 上！
3: 上！
2: 上！
3: 上！
2: 上！
3: 上！
4: 老太尉的意思是，今日这公道是万万没有了。好，兄弟们，自打出了那营门，没打算，我就回去了。
0: 既然如此，今日便与诸军别过了。
5: 大将刘仁善拼死抵抗，周军久攻不下。四月雨季来临，淮水暴涨，周世宗不得不暂行班师。公元957年2月，周世宗再征南唐，周军于紫金山之战中截击并大败南唐援军，大将赵匡胤表现英勇，率军击溃南唐齐王李景达部，寿州遂成孤城。三月，刘仁善病危不省人事，其部下遂开城投降。

0: 小臣寿州监军周廷构，
1: 淮南营田副使孙宇，
0: 恭迎圣朝皇帝陛下万岁万万岁。
2: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刘太尉身染沉疴不能起身，望陛下恕罪。
3: 是尔等要降，还是你家太尉要降？
0: 启禀陛下，是我家太尉。
3: 说实话。
4: 吴越国上下皆知，先武肃王有所遗训，善使中原大国，唯尊周氏征朔，为朝见信，何来诏命？
5: 我主有国书，致与前王。
4: 拿来。
5: 这是致与前王的国书，徐某不才，不敢负我主之托，需当面呈与前王。
4: 那徐君可有的等了。
5: 吴相公此言何意啊？
4: 大王不在营中。

0: 推城保德安邦，治理中正功臣。左右金吾卫上将军，镇军大将军，天下兵马都元帅，领镇东镇海两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兼杭州、越州大都督，上柱国、太尉、吴越国王，臣钱弘处，参见陛下。
1: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前王平身，
1: 谢陛下。不是私仇，这是公罪。朝廷并无穷仇问剑之嫌，而李家却有裂土分薄之罪。 这不是你几句不由衷的好话便能糊弄过去的。不要说朕不是三代圣君，即便今日是尧舜亲临，尔家也难免四兄之风。
2: 天王，你以为呢？

0: 金穗供书可以翻倍。
1: 朕收了。
2: 其实百姓或许艰难，豪门大族却是饿不死的。
3: 朕知道你要说什么。包税之制在东南尚可，可是在中原却是行不通的。
4: 中原周郡打了几十年，朱权重立天下，五朝轮替，你也来他也来，其他人也来，任你是怎样的豪族世家，这些年过去家底子也都掏空了，能留存血脉已经是老天爷开眼了。
3: 快一百年了，中原没有世家了。班师之后，朕要丈量全国田土，要接着削藩，接着采兵，要将三成的军屯田土发作袋子授予百姓，让他们有余力去垦荒，去伺候土地，去蓄养牲畜，去种桑树，去种果树，去种菜蔬。三年之内得让老百姓得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太平年景。
2: 指着太平年景四字，兄长便实实在在的是这天下之主。
3: 我知九郎说的是真心话，只是如此，朕还当不得。朕闻吴越国先武肃皇曾给皇妃寄书，陌上花开，缓缓归你。
2: 确有此事。国中夫子们都说家翁虽读书少，可这句话着实说得雅致，不似我这鱼唱子般粗鄙失快。
3: 望天下烽火平息，望世人安居乐业，陌上花开，缓缓归矣。九郎，要做的事太多了，要安梨树，要养生息，要
5: 兄弟之情敌不得失，积德先亡，立下的基业，那是百般困难才有了如今吴越之强盛基业。大王万万不可轻弃。臣知道大王顾念着的不光是吴越，也不只是东南，可这百十年来天下人都是自家顾自家的事情，自家的生死基业都顾不过来，还皇城什么其他？吴越一片太平盛世，大王万万不可拱手让人呐。
2: 天空万谢，哥都知道了。
5: 老臣万死，请大王在老臣面前以礼待先王，起个誓吧。

0: 亲，
1: 我在这儿住下吧。不久之后，秦国果然灭了赵国，接着又陆陆续续的灭了其他国家。
2: 嗯，这就是一叶知秋的小小成语故事啊。这则历史故事呢，也是启示人们重在观察细节的体会。细节呢，可以体现出很多相关的信息。一个细节可以代表着整体的发展形式，也很有可能就是事情的结果。事物其实都是有关联的。其实呢，更多呢是借用这样的一个成语，告诉大家，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也有失误的时候。而一叶知秋呢，可能是一个偶然，但是一切皆有可能。我们要学会在细枝末节去发现更多的可能。
1: 一叶知秋与见微知著都有从小见大的意思，但是有区别。一叶知秋呢，比喻从个别细微的现象就能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向和结果，而见微知著是观察事物的萌芽状态，就能知道它的发展情况和实质了。
2: 嗯，没错，这是比较相近的两个成语之间啊，一叶知秋还有见微知著。更多的呢就是啊，一个呢更倾向于啊个别细微的现象，而见微知著呢就注意一个就可以了，那就是事物在萌芽状态的时候呢就可以知晓它发展的情况和实质，这是有所不同的。好了，今天的成语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种报复不得已施展和困顿的这样的情况，当然也是从他的这样的情况引申到整个社会的在当时所存在的一些问题等等。那么毛为秋风所破歌呢，是杜甫当时旅居在四川成都草堂的时候所创作的一首歌行体的古诗。那么在这首诗当中呢，他是非常明显的去表达着一些自己内心的感慨，体现着忧国忧民的这样的思想，可以说被后世呢也誉为这是杜诗当中的典范之作了。那么今天咱们就先从这首歌开始来走进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很多。那么有一个啊，是来自于一位作家的啊，国外作家的评论啊，就说任何一个诗人也不能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写他自己而显得伟大，不论是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或者是描写他本身的幸福。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的啊，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当中，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这是对于杜甫的这个作品的一个比较高度的评价了。杜甫在这首诗里所描写的是他本身的痛苦，但是当读者读完最后一小节的时候，却往往能够发现这绝不是他本身而已啊，不是单纯的去描写他自身的痛苦，而是通过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来表现

0: 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
3: 会发现原来坚韧和爱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最宝贵的财富。接下来呢，跟大家来一小小段的选读啊，是书当中的原文分享给大家。夜色深了，油灯昏黄，妈妈坐在床沿，从针线篮里取出一块洗得发白的碎布头，仔细地对其边角一针又一针缝进那床已经很旧很旧的大被子上。小女孩趴在床头问道，妈妈，这块布头是哪儿来的呀？妈妈笑了笑，这块啊，是你外婆年轻时候的褂子，破了实在补不了了，就拆下来留到了今天。你看啊，她指着被子上星星点点的布块，这一块是你爷爷走南闯北带回来的，这一块呢是那年发大水邻里凑给我的。小女孩伸手摸了摸那床白纳被，粗粗的硬硬的，却好像格外的温暖。她忽然觉得这被子上缝的哪里是布头啊，分明是一家人一代代人走过的那些日子。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是作品

0: 那有一个特别之处，它需要计算机的帮助，1936种不同的情况，然后呢让计算机逐一去验证，验证工作就花了1200多。
1: 莫名的气氛，风微微袭来，铜鼎炉里的香烟龙蛇翻卷，臣工们尚未奏事，皇上先说话了。前方将士正奋勇杀敌，督府州县都恪尽职守，但朕身边有些大臣在干什么呢？他们在眼巴巴地盯着朕，看朕做错了什么事儿，讲错了什么话。说倒也安然了，身为人臣又能如何呢？张鹏和班列末尾，他看不清皇上的脸色，自己的脸色却早已是铁青了。皇上把折子往龙案上重重的一摔，不再说话了。一时间乾清门内安静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突然张英上前跪奏：臣参陈廷敬四款罪，一，弑君不敬，有失体统；二，罔抵朝政，居心不忠；三，呼朋引类，结党营私；四，恃才自傲，打压同僚。有折子在此，恭请皇上御览。陈廷敬万万都想不到张英会参自己，他不由得闭上了眼睛，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殿内陡然间像飞进了很多蚊子，嗡声。
2: 哪有这么不讲理的皇上啊？我说老爷，你这京官干脆别做了吧。
1: 陈廷敬仍是抚琴，苦笑着摇了摇头。月圆说：
2: 我这会儿倒是挺佩服富山先生了，他说不做官就不做官。哼，
3: 可我不是富山呐。
2: 我知道老爷不是富山，就只好委曲求全。
1: 唉，陈廷敬闭目不语，手下的琴声越加激愤。真儿在一旁说：
2: 真儿常听老爷说起什么张英大人，说他人品好，文采好，怎么也是个混蛋呢？都是老爷太相信人了吧。
1: 陈廷敬突然就烦躁了起来：
3: 你们怎么回事啊？我每到难处，谁都来数落我。
1: 月圆在一旁急忙劝慰着说：
2: 老爷，我跟真儿哪是在数落您呢，我们都是在替您着急。您不爱听我们就不说了。翠萍啊，快沏壶好茶，我们陪老爷喝茶清谈。
1: 陈廷敬摆了摆手说：
3: 我明白你们的心思，我不怪你们。我这会儿想独自静一静，你们都下去歇着吧。
1: 月圆和真儿都出去了，陈廷敬独坐良久，他去了书案前抄经。前几日奉接家书，知道母亲身子不太好，陈廷敬

他琢磨再三，决意重中偏轻，给皇上表示仁德，留有余地。明珠云遮雾罩地说了那么几句，三公九卿们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了。于是议定陈廷敬贬戍奉天，张鹏和冲发宁古塔。明珠议完陈廷敬、张鹏和案，依旧去了南书房。张英刚好接到了陈廷敬的折子，知道陈老太太仙逝了，他这几天心里边异常愧疚，却没法向陈廷敬说清原委。如今见陈廷敬家里正当大事，心里倒有了主意了。张英见明珠来了，正要同他说起陈廷敬家里的事儿，忽见张善德走了进来，朝他们努了努嘴儿，做了个鬼脸儿。明珠等立马要出门回避，张善德却说皇上让大伙儿都在里头待着。没多时，皇上背着手走了进来，劈头就问：“议好了吗？”明珠知道皇上问的是什么事儿了。九卿会议商议，陈廷敬贬戍奉天，张鹏和冲发宁古塔。皇上沉默了片刻，说：“朕念陈廷敬多年进讲有功，他父母又年事已高，就不要去戍边了，改罢撤回家，永不叙用。御史张鹏和改留伊犁，永世不得回京。”张英一听，心里略略轻松了一些，陈廷敬不用去奉天了，这样就自会少吃一些苦头。虽说永不叙用，但时过境迁，卧病在床，却怕儿子分心，不准告知。一念之间，阴阳永隔，代为慰问。皇上说罢，举殿大惊。

0: 两个不欢而散之后，他们再没有说过话。当然，他并没有能走上多久，好像是为了减轻他的负重，一股热情的席卷一切的气流，夹杂着火球，突然从地下管道里喷涌出来，从他手中把那两袋大头花体贴地拿走，高高的抛洒到半空。晶晶亮的韩版头花与彩色印花的包装纸如天女散花般落英缤纷，美不胜收。只可惜这样的美景无人消受，包括苏秦本人。他脸色惨白，立刻明白了那长达数小时的心悸所在，准是小兰那孩子出事了呀。苏秦准确地往南走了一条巷子，在小丁子路口那里向右一拐，一步都没有浪费，像有指南针带着他似的，他一下子就找到小兰了。小兰正倒在马路牙子边上，两眼紧闭，头发散乱。
1: 情感故事两集连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嗯，说说而已，基本是不成立的，其可信度与难度已大大超过其相反方向。可是苏秦发现，他的情感却停止在较难的这一边。对死去的丈夫的敬爱，在他死后仍然具有悲伤的生命力。他留下的书柜、大字典、厚厚五六本的照片、集邮簿，他说过的俏皮话，他替他挑选的手表，那样沉重而眷眷地压在他的心上。尽管在形式上，他从未表现为过分的悼念或一触即发的涕泪，他灰心地掩饰着，即使在清明或他的忌日都不爆发。没有人会相信的，两个孩子不会信，包括他自己也不太敢相信。况且生活本身又这么的难为他，作为屋檐下的一小户人家，吊扇要拆洗，水龙头坏了换旧油烟机，以及一些和和暖暖的节日刮风下雨的坏天气，尤其看到小兰、小白他的恐慌自己的生活方式，又有什么必要去取得他们的理解呢？内心深处，苏秦非常骄傲，甚至认为自己仍然是忠贞的。他在以他的方式追怀死去的丈夫，他走到哪儿都昂着头，有点不屑的意思。他打定主意，永远不对外承认与丁伯刚的关系，也永远不会对他施以友爱与真心。他宁可这样终身孤僻。看看多么无知的女人呢、啊、苏秦这样一来可就犯忌了。他这可笑的所谓隐私权，他的某些作为与某些不作为，实在冒犯了厂区敢做敢当开诚布公的道德传统，大大得罪了公众的关切之心呢。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厂区呀、啊、厂区人难道还会在乎这种？等到两边迎面碰上，丁成功用脚撑住，小兰跳下来，脸上带着不知哪里来的邪乎气，惊讶而挑衅地直盯着妈妈，一边亲热地向丁成功身上贴去，挽住他的一只左胳膊，顾不上后者的僵硬。苏秦扔下自行车就冲上去，挥起手：“你这不要脸的死丫头！”啪啪，多动听的两个耳光呀，打了。这里面有一种预言般的债务关系。小兰沉浸在叛逆的血腥气里，她紧握起丁成功的手，都没有注意到身边的丁成功正变得越来越灼热，像一轮激情的太阳在挣扎中颤抖着诞生。多年以后，在替丁伯刚守灵的那个晚上，丁成功向苏秦坦诚，此前他对小兰就算有那么点好感，但绝对没有成型。恰恰就是从苏秦的这两记耳光开始，他的赤诚之心获得了乖张野蛮的生命力。那晚从十字街接回小兰已近十一点，趁着小白早已入睡，苏秦决定做一些补救工作。丁成功他不可能是你的理想，对不对？
1: 那个丁伯刚就是你的理想吗？
0: 小兰迅速反问。那我下个星期就去跟他分手。苏秦脱口而出，语气轻松极了，好像只是在说他下个星期要去剪个头一般。小兰没有立即答话，过了一会儿。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我不是因为你才要分手的。苏秦十分平静，他感到自己说的是实话，这正是个机会，他可以就此摆脱身体的奴役，重新站到透明的公共道德这一边。这孤军之境他也真的是受够了。他想起他刚才出门寻找小兰时对老天爷所发的誓，这说不定也正是上天的意思。
1: 我跟丁成功真不是为了跟你赌气。
0: 小兰这话

0: 到底是对妈妈的体恤，还是假惺惺的解释，也真说不清了。多年以后，小兰曾向丁成功回忆她与妈妈之间这场短促而冲动的对话，她十分难过。用丁成功来做要挟，太过分了。两家本来还会在一起的，丁成功的反应却十分平静。分开是迟早的事，你们一家三口第一天来时，我就知道我们不会成为一家人。苏琴显然不信小兰的话，她不吭声地洗洗弄弄，小兰立在一侧，继续替自己论证。
1: 你以为我不知道丁成功是什么样，但我不能因为两家的关系而排斥他，也不能因为他没什么出息就瞧不起他，他与我是平等的，自由的。
0: 他竟说得真诚起来，好像一份承诺。

0: 列文撵走。
1: 赵
0: 列文到营门了，口打嗨声：“哎，天王曾帅，没办法，好心不得好报。”赵列文走了。曾国华转身回来，跟李旭斌说：“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耳软心活？你听他白话什么？他懂得什么？”李旭斌说：“他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啊，我们应当参考，就得参考。哎，别听他的，继续进兵，趁热打铁，耽误了大事还了得吗？眼看我们就到泸州了，能撤兵吗？什么口袋口？他是口袋，我是锥子；他是口袋，我是剪子，我给他绞破。”李旭斌听：“好吧，事到现在只有如此了，进兵。”过这个镇店是兵到三河，到这一看，好，三河镇是个大镇店，太平军围这个镇店的前边挖了一道大沟，这沟宽八丈深两丈，引漕湖的水灌了个满漕啊，在沟的对岸强弓硬弩射住阵脚，火炮是一门挨着一门，那里面是军事所有的物资都在这搁着，能不严加防范吗？从涂城、从前山、从舒城、从太湖败下来的太平军全都云集于此，看那意思拉开架势要跟湘勇决战，所以他们兵刚到这一顿大炮就给打下去，刚冲上来咚咚一顿炮又给打下去，双方大战小战打了几十次也没拿下这个三河来，只好兵退五里安营扎寨。你别看这样湘勇毫不气馁，这一路之上都发了财了，腰包非常丰厚，吃的也改善了，这再把三河拿下来那都发财了，所以这个劲儿都挺足。安营扎寨之后，李旭斌就跟曾国华说：“奈何，看来长毛子要在此跟咱们决一死战，咱拖不起呀。我的意思，放弃此处，绕路迂回赶奔泸州，这块肉咱吃不下去，不吃了。哎，怎么能？”

0: 百多人身受重伤，突围从东北方向杀出去，有一个土包，土包上有几棵树，天已经就亮了。李旭斌一瘸一点到了土包上头，人扶着他从马上跳下，靠着一棵树，哎，完了完了，雾也散了，他往土包下头一看，各种旗号迎风招展，遍地全是太平军，一小圈一小圈追杀相拥，围上几口就吃掉，围上几口就吃掉。再看那死尸是横躺竖卧呀，完了完了，李旭斌心里头是百感交集。第一，恨自己，我男子汉大丈夫一点主见都没有，我听曾国华的干什么？我不听他的话何至于此啊？哎呀，我老师交代的清清楚楚，进军皖中的计划是至关重要，全毁在我手上了，全毁在我手上了，整个计划失败了，我对不起我老师啊。另外，这上万的人一夜之间都做了无头鬼，我回去见着大伙我怎么说，我怎么解释我呀？啊，想突围没那个能力了。正这么个时候，太平军冲上来，把这小山包拿下来，活捉李旭斌。那不大个小土包，说叫山包就是大土堆，那一冲不就上来了？李旭斌吩咐一声：“顶住，顶住！”手下200来人，能顶得住吗？这些士兵还得拼命下去冲，气得咔嚓地马挺狂的。李旭斌一看，等待自己的就是最后灭亡。能叫他抓俘虏吗？啊，抓住俘虏还有个好呢，我谁也对不起了。擦了，宝剑拽出来了。师父，我见不着你了，弟子有负恩师重托，对不起各位弟兄。我横剑抹了脖子，哭求死尸摔倒了，他也摔倒了，太平军也冲上来了，一走一过，那100多人200来人全交代：“李旭斌呐，李腰头的啊，在这儿呢。”服装他不一样，一看是当大官的，摸的视察了一圈，一看哭声震地。曾国藩就想到，过不了几天呐，家乡湘乡县就能得着信儿，谁家知道亲人死的前比不难过呀？肯定比我们这还要悲痛数十倍。我把他们从湘乡领出来了，全都扔到战场上，这是我指挥的错误，实在叫人难猜难解。
1: 晚间书场2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2: 曾国藩在建昌大营接到前敌的噩耗，真是五雷轰顶，肝胆欲裂，能不痛心吗？一夜之间死了上万人，这是湘勇建立以来头一次最惨的战斗，伤亡是最大的一次。说着玩呢嘛，作为统帅他什么心情？曾国藩到外头视察了一圈，一看哭声震地，曾国藩就想到过不了几天呢，家乡湘乡县

特别是在他做二奶的丑闻发生后，黄小莲曾多次寻死寻活。杨秋山安慰他说，你别忘了，你现在是一个母亲，既然你当初生下小虎，凭什么把孩子扔给社会？一语惊醒梦中人，黄小莲擦干眼泪，决定坚强地活下去，为小虎撑起一把遮风避雨的伞。黄小莲见过杨秋山的母亲皮心梅，她是一个48岁的热得有滋有味。她假借看望孩子之名，开着轿车到公司前来看望黄小莲。

0: 这个孩童。当黄小莲正准备动手时，壮壮说：
1: 阿姨，我们不做游戏了，妈妈上街买好多好多的菜呢，我肚子饿。
0: 黄小莲双手发颤，眼泪唰的一下流了出来。一瞬间她改变了计划，决定将这个见面甜甜叫的阿姨的小男孩实行投江溺死的仁慈谋杀。结果扑通一声，壮壮连挣扎的力气也没有，一声没吭的便被浪花卷进水里。他把壮壮丢进清江是为了讨回自己的母爱。警察道出黄小莲仁慈谋杀动机时，杨秋山目瞪口呆。原来黄小莲将痛失亲子权归罪于壮壮奶奶皮鞋没灌输污点母亲的概念，导致其儿子小虎与妈妈的亲情决裂。黄小莲溺杀壮壮有两个用意，一方面让皮心梅也尝尝失去亲情的滋味，另一方面皮心梅痛失孙子后精神遭受重创，就会无心再监护小虎。这样一来，黄小莲便可以伺机将自己的六岁儿子重新搂入怀抱。然而黄小莲在仁慈谋杀中却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她自己的人性尚未完全泯灭。在将壮壮投江之后，她的良心受到极大谴责，哭昏在公路边。当天她到钦州市青南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投案自首。她觉得判处死刑不足以领罪。当他听说26岁的闺房密友杨秋山一夜之间哭得几近双眼失明之后，在2007年2月28日钦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时，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0: 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